我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我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救死扶伤，运动
1: 无害。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8: 满怀热爱，不沉寂。
9: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怎么会静静哼着轻音笑着不觉和完整之歌，唱着岁月恋着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爱上经典旋律，经典旋律，金曲1019。
1: 金曲连连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魅力之城》，作词黄鹏，作曲郭荣志，演唱陈大成、赵嘉译，曲作者郭荣志广。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5: 奔赴

0: 好声音。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在那东山顶上》。仓央嘉措的一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当然也是一个永恒不朽的传奇，所以一直到现在，关于他的故事都有各式各样的版本在市面上流传。在他的故事里，既有宗教的神圣，又有政治的深不可测，还有普通俗世的凄美爱情，最让人唏嘘的就是命运的无常。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诗人，他有非常多的诗流传到了今天，被不同的人使用。就比如说那首我们熟悉的民歌《在》。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温动广播。
3: 金曲连连听。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摇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8: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不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8级，风力有多大？
2: 我抖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 欢迎大家来到歌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5: 大家好，我是创建人那英。
1: 我才知道我们俩有个那个组合名叫那有河南。
5: 那有河南
1: 听着很厉害的样子，对不对？
5: 很厉害。
1: 第一轮喜榜对决正式开始，由喜榜歌手 JCJ 对战在线歌手张碧晨，有掌劲。第一轮的喜榜对决 JC 要先唱，他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California， 自传式的单曲，也是他这一次回归带来的第一份礼物。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掌声有请 JCJ。

0: to be back. 谢谢。
1: 谢谢，来掌声给 Jessie。好，也请在台侧就坐，来观看后面的我们的，席榜竞演。哇，来掌声再一次给他。再一次听到他的歌声，心情真是又亲切又惊喜。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接下来要率先出场的迎战的在线歌手是我们帅气的战士张碧晨。 其实啊，我们心中张碧晨一直是乐坛一个非常扛打的女歌手。
0: 是的，
1: 这一次她的回归让我们对她有更多的期待。感染之后，我们接下来换一个心境，是来自张惠妹的《知道》。嗯，这首歌是出了名的旋律非常的婉转，也是很多人印象当中非常适合张碧晨的最美的旋律的样子。她想向内求索。 静下心来，展现他音乐之中那种精雕细琢的美。掌声有请张碧晨。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我抓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接下来呢，要上场的是带给我们惊喜的有长进。这也是我们喜榜对决的第二位要出战的在线歌手了。你知道他这次的选曲对不对？很特别。
4: 对，很特别，是一首叫福建
0: 闽南语的
4: 闽南语。
0: 他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然后跟很多海外的华人朋友一样，其实长进在家里说的还是祖籍福建的方言。他今天唱的这首歌叫阿嬷的话，那么这个可能会想起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啊。那如果说上一期有长进是唱给曾经的自己，那么这一场他选择这首歌而且是用方言来演唱，一定是要唱给更特别的人。

0: 现歌手已经到达后台，准备就绪。接下来我们本轮喜榜对决的歌手窦靖童。童童的歌声当中，好像听见生命的美好。他选择和我们分享他心中的美好。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窦靖童也很爱的一个女歌手莫文蔚。而接下来这首歌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了，《电台情歌》。娜姐，您觉得彤彤这首歌选的怎么样？
1: 我觉得这首歌很简单，但很难唱，因为它的旋律没有大开大合，但是又要很有诉说感。
2: 对，
1: 所以彤彤的声线一定要会得到那种更细腻、更干净的绽放。
0: 没错，而且呢，在这样一首大家熟悉的作品面前，必须要唱出自己的调调，这很重要。所以呢，这一次窦靖童的选曲没有考虑太多竞技的因素，更多的就想把这首歌唱出他自己的感觉。掌声欢迎窦靖童。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不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8级，风力有多大？
2: 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 接下来上场的，我们想请娜姐来介绍。
5: 接下来这个上场的是我的好朋友娃娃魏如萱。其实好多人都知道我跟魏如萱在宝岛记，我们有一个组合
1: 叫什么？
5: 叫因为爱情。
1: 那你爱他什么呢？
5: 我爱他自然的那种傻傻的可爱，还有他台湾女生特有的那种嗲嗲的那劲儿，就很自然，
1: 对，很舒服的感觉。其实呢，上一次我们娃娃的亮相呢，选择了一首自己的作品。那很多朋友呢，其实开始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熟悉它，但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而这朵奇怪的花，这周要怎么绽放呢？

0: 谢谢，
1: 太棒了，
0: 谢谢娃娃。下面这位歌手是收获了潮水般好评的齐豫姐姐。这一次的选曲一出，大家都很震惊，大海，大家都在问是那首大海吗？张雨生的大海，是，就是那首。

0: 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快快，我抓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4: 下面要出场的是凭一个包厢里的背影就轻松出图的情歌型男周兴哲。他选择的歌曲是周杰伦的《说了再见》。其实呢，杰伦的歌在歌手的舞台并不少见，他的歌也有一定的难度。当时我记得娜姐也翻唱了杰伦的歌，对不对？
5: 我哟，
4: 你呀，
5: 差点被淘汰。哎
4: 呀，别的，你又说那话。
5: 所以说，周杰伦的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擅长的。
4: 他是好听不好唱的那种，
5: 当然
4: 非常明显。
5: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并没有跟这个作品很熟悉的情况下，真的是一个冒险。
4: 对，
5: 但是。
4: 他不是冒险，他有信心，
5: 因为他跟他是好朋友。
4: 他跟他是好朋友，这一次呢，他非常的有信心，因为他带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来到舞台上，就是那架钢琴。
5: 对，
4: 你想情歌加钢琴，对不对？
5: 绝配，
4: 绝配。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用掌声欢迎周兴哲，用最近距离倾诉心声的方式来表达这首。

谢谢 Eric， 来，掌声给周兴哲。哇，好美的一个舞台啊！刚刚他们已经抽取了上场的顺序，胡彦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彬彬的合唱生涯当中有两个绕不开的很厉害的好友，音乐魔丸是上次提到的陶喆老师，音乐灵珠呢是他选择的这首作品的原唱林俊杰。彬彬要为我们改编的是JJ的经典的作品《修炼爱情》。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今日是你的快乐生辰，我带了一份你喜欢的礼物再次来到这里，可惜我不知道你在哪里。记得以前无数的日子，我们在这间小屋里面挨着这一埲墙，同景属于我们的将来。你曾经说过我会永远属于你的，但你今日陪住我的只有这一埲墙，而属于我的亦只有我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

0: 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到生命，受死为伤，尽到无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519，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那又应不应该？从无痴想相爱以后分不开。你说每次全情地爱过后总有伤害，一颗心开始失去梦想之彩，心中悲哀用尽我的思海，为何痴恋感觉却未有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

0: 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幺零幺九，这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多谢。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越听只听好声音。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门。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

0: 想好想和你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王哥。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一九八零，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归途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3: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我孙啊，什么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原

0: 子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万峰
1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魅力之城》，作词黄鹏，作曲郭荣志，演唱陈大成、赵嘉毅，曲作者郭荣志，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一级作曲，代表作《壮乡有座清风楼》荣获全国廉政歌曲创作一等奖，并在中央电视台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1: 连连停。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在梦里相会，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101.9， 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一文一首，歌到世界，曲唱世界，
1: 大想念你。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7: 满怀热爱，不沉寂，万风落，
8: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7: 幸福是最美的，知道我的痛，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

0: 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1: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0: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2: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3: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4: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5: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6: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

0: 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4: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3: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5: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7: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基本形成了

0: 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基地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0: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5: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6: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8: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7: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9: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0: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6: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2: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1: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3: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4: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5: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6: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3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7: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九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6: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8: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9: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4: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 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

0: 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 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0: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 南极半岛6月初 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 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 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陈刚到桂平市检查调研防汛度汛工作时强调压实责任，强化预警科学调度，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林海波陪同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广西主会场在我市举行。我市举行2026年我和我的贵港思想政治精品课决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桂平市检查调研防汛度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实责任，强化预警、科学调度，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陪同检查调研。下面请听广西新闻的报道。
2: 陈刚来到桂平市关冲口防洪排涝泵站、桂平水文站，实地检查泵站防洪排涝运行、水文监测等情况，听取贵港市主要防洪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现场查看水情汛情，详细了解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值守安排，要求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等信息化建设，确保防洪工程安全有效发挥作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是集防洪、航运、发电、水资源配置、灌溉等综合利用的珠江流域关键性工程。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陈刚详细了解防汛备汛、防洪调度和二线、三线船闸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大藤峡

0: 水利枢纽工程作为流域防洪安全的重要保障，加强统筹协调配合，科学精准调度水利工程，综合运用拦分蓄滞排等措施，积极做好流域性大洪水防御准备，确保流域安全度汛。自治区交通水利部门要积极汇报争取，贵港市要配合做好有关工作，加强协同联动，加快推进大藤峡水利枢纽二线三线船闸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年内开工建设，进一步提高西江航运通航能力，促进全区向海发展。陈刚强调，当前我区已进入主汛期，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等风险，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扛稳第一责任人职责，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抓具体，各级防止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一级一级抓落实，进一步抓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物资储备等重点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严防短时间内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洪水和地质灾害。如遇险情，第一时间疏散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城市内涝防范治理，加强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涵洞、危旧房小区等重点部位防护，落实警示提醒、排涝除检、交通疏导等防范措施，确保城市安全运行。要突出抓好大江大河大库大堤洪水防御，强化沿江堤防和堤洼溢洪溢涝区巡查检查，提前布防抢险力量、装备和物料，把工作做在平时，防在小，防在早，发现安全隐患要及时处理，暂时不能处理要死看死守。要认真做好信息报送和发布工作，对险情要第一时间接听、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调研。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6月13日，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死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广西主会场暨2026年港北区千人健步走活动在市园博园活力开走，3500多名市民迈着矫健步伐穿行在园区步道上，用实际行动践行体死精神，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城市注入满满生机与活力。本次活动全程4公里，路线串联主景观道、和运广场、滨水步道、莲心塔等园博园标志性景观点，大家边走边赏，在徒步健身之余沉浸式领略园林绿意与生态美景，实现运动健身与休闲观光有机融合。活动还设置多元化趣味互动环节，沿途设置投壶挑战、公益答题、跳绳挑战、乒乓球、颠球4大打卡点位，有效增强了活动的趣味性，全面提升群众的参与热情与沉浸式体验感。市民叶先生：
2: 全民健身活动举办得很好呀，一是可以健康人民的身体，二是呀带给人们快乐呀。如果是经常能参加这个活动，对大家都有好处啊。
1: 市民杨女士：
3: 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健步走活动的，因为平时都很少时间陪小孩子嘛，然后就是刚好借助这次活动跟小孩一起出来多运动运动一下，我也会带动周边的亲朋好友来参加我们这个健步走活动，增强我们的体质。
4: 我和我的贵港，我和我的贵港。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报道。6月12日，2026年我和我的贵港思想政治精品课决赛在市区举行，共22名选手进入决赛。参赛选手们结合自己的学习、思考和工作实践，以我和我的贵港为主题，从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社会文明、民族团结、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安全稳定等6个方面，通过生动讲述、情景演绎、课件展示等，由小切口讲大主题，将大道理寓于小话题，让思想政治课与实践充分互动，与时代同频共振，用贵港30年来的成就和变革鼓舞人。选手黄慧。
5: 在今天的这堂课里头，担当二字啊，应该是

0: 早稻种植面积 156.83 万亩，当前进入孕穗抽穗生长关键期，也是田间病虫害防治的窗口期。本次演练结合评估、无人机全域植保喷药、善后重建与后期评估等流程演练，进一步补齐基层虫害应急防治短板，夯实村级防灾实战能力。桂平市楠木镇河社村村委委员梅学华：
1: 针对稻飞虱高发风险开展演练，我们学到了怎么应对，能掌握监测预警与应急防治方法，我们全力守护水稻稳产增收。
2: 桂港台全媒体记者彭希宇报道。6月10日至12日，贵港市第一届殡葬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区举行。赛事设置理论知识考试与实操技能考核两大环节，综合两项成绩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这是我市首次举办殡葬行业技能赛事。通过比赛，为全市殡葬行业从业人员搭建了交流经验、共同进步的平台，推动全市殡葬服务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提升。
0: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34批信访件。6月12日，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共6件信访件，来信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一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件，噪声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4个市，分别为南宁3件、防城港1件、贵港1件、玉林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下面请听简讯。6月11日，桂平市在社部镇青石村农家书屋开展书香润八桂阅读半端午全民阅读主题活动。活动通过讲解端午习俗、开设插花、手工制灯等趣味项目，带领大家领略传统节日文化魅力。全国劳模结合本地种养产业传授实操经验，大家还集体共读，在品读国学经典的同时，学习安全防护等实用知识。
2: 近日，2026年凝心聚力、勇毅前行合成社科大讲堂平南县专场在关城镇开讲，党校高级讲师围绕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授课，系统阐释理论要义，并结合本地实例深入浅出讲解，引导学员树牢为民造福理念，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是擂台，决策踏足透着英俊气概，真正是丹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重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精准破解堵难，赋能提质增效；广西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助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3: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广西多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营造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浓厚氛围。
4: 2026年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将于6月18号在南宁举办。
3: 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启动运营。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民营经济是稳就业、促增长、扩开放的核心力量。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以来，广西紧扣民营企业突出痛点，靶向出台惠企举措，破解发展堵点，厚植营商沃土，全力推动全区民营经济提质扩容，做大做强。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5: 在玉林国际香料交易市场，维丹迪农副产品经营部是一家经营了十几年的香料民营企业。随着生意的做大，香料回款周期较长，企业面临资金短缺难题。得知情况后，玉林市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企业将囤积的货物存入指定仓库后，以核验仓单作为授信依据，向企业发放了500万元的仓单贷款。企业负责人维丹迪：
6: 有了仓单贷，然后手续简单，利率低，办款快，这对于我们做生意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5: 玉林市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业务部部长福军：
7: 仓单贷审批速度快，手续简单，小微企业只需要凭借仓单就可以向我们提交贷款担保申请，我们会同金融机构最快半个月就可以对企业完成放款，单笔授信额最高可达500万元。
5: 一家民营企业的脱困发展，折射出广西全域纾困民营经济的实干成效。对标民营经济促进法要求，广西直面企业高频诉求，聚焦准入不公、融资不畅、服务不便、权益不稳四大堵点，出台一揽子落地举措，精准破除民营经济发展体制机制障碍。融资难、融资贵是中小民营企业共性难题，广西搭建政银企联动对接机制，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金融扶持条款，构建贴息、担保、专属信贷三位一体融资体系，精准赋能民营市场主体。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李凯洲：
8: 深入实施金融惠企三年行动，构建金融惠企工作机制，综合运用贴息、补贴、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有效缓解了民营企业融资难题。
5: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何静：
9: 我们联合相关的金融机构，在全国首创设立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服务点，打造个性化、精准化的金融服务平台，帮助解决

0: 融资难题。截至2025年底，全区共设立服务网点103家，累计发放贷款近750亿元。
1: 截至2026年3月末，全区民营经济贷款余额13,914.32亿元，同比增长4.37%。自2025年以来，截至今年4月，金融汇企财政贴息贷款中，支持民营企业1900多亿元，占贴息贷款总额70%以上。全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累计为8.2万户民营经济主体提供担保贷款715.62亿元，平均担保费率降至0.64%，有效降低了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针对企业反映强烈的招投标、公用事业、基建领域玻璃门、旋转门问题，广西全面开展涉企政策公平竞争清查，累计排查清理涉企文件3886件，保障民企国企准入标准、扶持政策、竞标权限完全平等。全区上线 AI 智能公平竞争审查系统，审查效率提升40%。依托广西营商环境智管云平台，广西升级企呼我办服务机制，打通企业投诉、诉求、求助一站式通道，实现企业问题受理、派单、办结、回访全闭环。目前企业诉求办结率达93%。一揽子纾困举措落地见效，广西民营经济底盘持续夯实，活力全面释放。截至2026年4月，全区民营经营主体达420.7万户，其中民营企业117.3万户，个体工商户303.4万户，市场主体规模稳步扩容。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张志文：
2: 2025年全区经济增速高于预期，高于上年，高于全国，实现了三个高于，取得了多年未有的好成绩。这其中啊，民营经济的贡献功不可没。
3: 伟大征程。
4: 广西台消息，在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龙平村龙平寨中央，一座古朴厚重的侗族过街古楼静静矗立，木梁上留存的烟熏火灼痕迹清晰可见。这座始建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的建筑，原名杨氏古楼，如今被人们亲切地称作红军楼。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我们走进我党早期民族政策落地生根的地方。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翻越老山界，进入龙胜平等侗族地区，军委纵队进驻龙平寨宿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此驻扎。国民党反动势力恶意散布谣言，制造隔阂，还派遣便衣特务潜入村寨，蓄意纵火嫁祸红军，妄图破坏党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12月10号夜，龙平侗寨多处民房同时起火，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居住在鼓楼旁的小木楼里。火情突发后，周恩来当即决定将杨氏鼓楼设为临时救火指挥中心，接连下达指令，组织红军战士全力救火，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全面加强村寨戒严，守卫中央机关安全，抽调专人彻查起火缘由，抓捕纵火真凶。红军指战员与侗族群众并肩作战，众人运水扑火，拆除房屋，开辟防火隔离带，全力遏制火势蔓延。经过彻夜奋力扑救，侗寨标志性建筑杨氏鼓楼及鼓楼南侧大片民房得以保全，但仍有200多座民房在大火中损毁，当地群众蒙受了重大损失。火情平息后，红军迅速封锁村寨，开展排查，当晚抓获2名伪装混入红军队伍的国民党特务。经审讯，特务如实供认了受国民党当局指使纵火，企图制造红军放火谣言，并残害掉队红军战士的罪行。次日清晨，红军在寨边飞山庙设立审敌堂，召开公审大会，当众揭露特务的卑劣行径，依法处决纵火分子。公审结束后，红军在鼓楼坪设立赈灾点，向受灾侗族群众发放救济。红军救火护民、秉公办案、亲力赈灾的举动，让侗族群众彻底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险恶用心，真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心为民的初心。红军撤离龙胜挺进湖南时，不少侗寨青年深受感召，毅然追随红军踏上革命道路。村民武护斌等人主动担任挑夫向导，护送红军走出广西。新中国成立后，侗族群众为了纪念这段历史， 正式将杨氏鼓楼更名为红军楼，是我党早期民族政策落地生根、军民同心守望相助、

0: 民族团结血脉相连的不朽丰碑。如今红军楼已是全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民族团结教育阵地，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寻访长征足迹，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文化中国行。
2: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连日来，广西多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普及文物保护知识，推出优质文博服务，营造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浓厚社会氛围。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6月13号，广西民族博物馆举办岩洞花山人民共会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成功10周年主题活动。通过共会长卷、专家解读、研学课堂、集章打卡、艺术展演等形式，将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这一主题转化为全民共创的文化行动，让观众从看文物转变为画文物、懂文物。广西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黄诗丽
4: 就结合这个花山申遗成功10周年，专门举办了这个千人共会花山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让人民群众来续写工作。
3: 6月8号到12号作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重要活动之一，流动的军博进校园柳州飞虎队遗址保护成果展巡展走进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小学，为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历史教育课。展览现场一张张老旧历史照片、遗址勘测图文、文物复刻展品，完整还原了飞虎队在柳州作战、军民同心御敌的峥嵘过往。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是全新上线的 MR 沉浸式体验项目，只要戴上 MR 眼镜就能直观感受当年的空战场景。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小学吕老师：
5: 通过这个体验之后呢，他们就是对那个飞虎队在天空中翱翔的这种感觉啊，就更加深刻了。
3: 活动主办方柳州市军事博物馆宣教部主任于之曼
6: 将柳州飞虎队遗址保护成果展带入校园，不仅打破了博物馆与校园的空间壁垒，更搭建起历史与青春、本土与世界、过去与未来的精神桥梁，让青少年在铭记历史、传承爱国精神的同时，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民族自信与国际视野。
3: 6月13号，歌舞剧《那山那水那天琴》在崇左市花山剧场举办巡演，让市民群众沉浸式感受壮乡文化的独特魅力。市民赵金兰：
7: 把崇左的山水风光、壮族非遗的天琴都完美的融合，歌声和琴声婉转，舞姿优美。
3: 天琴作为壮族古老弹拨乐器，承载着深厚的民族记忆与信仰。歌舞剧《那山那水那天琴》通过创新编排，将传统非遗元素与现代舞台艺术手法进行巧妙结合。天琴表演者秦一菊：
8: 我们在表演中既保留了老一辈匠人传下来的原声弹唱姿态、民族精髓，又结合现代表演手法，让人物故事更鲜活，非遗魅力更动人。
3: 歌舞剧《那山那水那天琴》编剧何伟豪：
9: 后续我们还会继续提炼剧中天琴的片段，打造成小型的文旅节目，延伸非遗的产业链。
3: 6月11号，工程瑶族自治县组织开展2026年传承瑶乡非遗文脉、守护本土文化根脉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进校园活动。非遗传承人现场表演非遗舞蹈《吹笙踏鼓舞》和瑶族山歌《瑶山迎客歌》，让学生们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激发他们对瑶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兴趣。还现场进行《吹笙踏鼓舞》和瑶族山歌教学。工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蒋礼发：
10: 我们这个吹笙打鼓全是难度的舞蹈，在校园呢教学生呢把这个过程东西都教给他们。
3: 学生陆思雨：
11: 吹笙踏鼓舞，我觉得这个舞蹈很有瑶乡的特色，作为瑶乡小学生，我们应该更好的把这个舞蹈传承下去。
3: 6月13号，钦州市在钦江古龙窑举行2026年钦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及第11届千年泥星陶钦江古龙窑火祭仪式。 据了解，清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将于6月19号举行，青州老街永福广场将集中展示展演跳岭头、采茶戏、海歌、武术及五青龙巡游等约80项非遗瑰宝。现场配套非遗集市、宜兴桃展销、沉浸式消费场景，开放包粽子、腌海鸭蛋、做云吞、竹编等手工体验项目，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观赏、互动、体验、消费于一体的高品质文体商旅盛宴。
0: 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12号，卢新宁赴玉林市调研经济增长及重大项目建设工作，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加力技术研发，扩大生产经营和守牢安全底线，要求地方政府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与企业服务，稳住经济向好发展态势，全力以赴实现年终双过半目标任务。
2: 6月12号，方春明在我区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抓好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预案等环节，完善基础设施，建强专业队伍，做到平时预防到位，战时应对有力。
0: 6月11号，张小青在来宾开展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力度的代表建议督办调研时强调，要重视发挥学校及班主任、教师的心理育人作用，推动医校协同、家校沟通，健全心理问题预防监测和干预机制，共同护航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2: 6月9号到11号，何文浩赴北海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为民办案，深耕案情研判，严守法治底线，用心用情做好涉法涉诉信访工作，聚焦护幼成长、坐实坐细未成年人检查工作，以办理代表建议为契机，促进广西商事仲裁事业高质量发展。
0: 6月12号，何文浩在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坚持问题导向，正视当前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强化履职担当，全面推动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提质升级，压实监督责任，不断增强人大监督时效。
2: 6月11号到12号，曹志强赴梧州市藤县现场协调推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生活污水溢流直排等突出问题，要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并深入现代纸业、陶瓷行业重点企业调研，推动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6月8号，徐少川赴防城港市深入委员企业调研时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排查安全隐患，确保生产经营平稳有序，发挥委员带头作用，加快推进新项目建设进度，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2: 广西台消息，6月12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共6件信访件，来信6件，其中重点关注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件，噪声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4个市，分别为南宁3件、防城港1件、贵港1件、玉林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3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5批109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5批109件信访件已办结48件，阶段性办结6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2: 6月1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第6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12: 据了解，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将于6月18号在南宁国际铁路港举办，巩固拓展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

0: 国畅销贸易新电路。本次活动主要包括跨境溯源活动、水果产业大会、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和多场配套活动。自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朱艳玲。
1: 我们将组织超50家东盟各国的优质水果供应商、跨境贸易企业、200多家的国内水果行业，还有头部企业来参加。活动将向全球客商发出合作的邀约，发布扩大东盟农产品进口的白皮书，联合京东集团、中国邮政发布渠道推广政策，启动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常态化运行。
0: 今年以来，南宁依托东盟水果资源优势与城市烟火特色，吸引众多文体明星、网络达人到访打卡，通过实景体验、短视频传播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南宁水果品类丰富、质优价廉、四季飘香的独特优势。线上热度传播加线下实景体验融合的沉浸式水果消费场景，提升了城市吸引力、传播力和美誉度。南宁市副市长侯进。
2: 2026年，中国东盟南宁水果交易中心扩围，纳入了南宁国际铁路港、南宁农产品交易中心，实现了一枢纽两市场的布局，水果跨境贸易的供应链体系更加完善。
0: 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我国的重要通道，区位优势独特，产自东盟的榴莲、山竹等优质特色水果跨越山海抢先入境。南宁海关认真履行守国门、促发展的职责使命，高效服务东盟国家优质水果进口。目前东盟国家中已有9个国家86种水果获准进入我国，持续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消费需求。南宁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符宇斌。
3: 提升口岸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智能化的管理水平，形成全区海陆空铁口岸12个监管场地。我们在口岸设立水果进口绿色通道，水果通关时长大幅压缩约40%，广西口岸水果通关效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4: 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
5: 6月12号，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启动运营，并同步举行招商推介及项目签约活动。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6: 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正式启动运营。
7: 启动仪式上，防城港盛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合作中心的建设运营主体，分别与逆时光广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西诺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才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涵盖医疗器械、AI 医疗等领域。中国才有科技集团董事长郑卫宁。
8: 区域优势特别的明显，我们在防城港这边就能看到，除了之前的陆海空和这个边境的所有的便利和这个支持政策之外呢，平瑞运河今年的开通对防城港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区别优势。
7: 广西诺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伦静。
9: 我们是想把我们长期以来在一带一路生根的这些科研机构以及医疗机构高校，我们把它引入到咱们防城港，然后加速咱们防城港实验区成为一带一路的医疗培训中心以及贸易中心。
7: 当天会场还举行了多场专题推介，推介内容包括产业园区招商政策、中国东盟区域医药交易集采平台功能、试验区三品一械注册及企业出海政策等。据了解，防城港医药制造产业园南片区已建成运营，北片区2026年底竣工。本次启用的合作中心释放展示及会议空间约5100平方米。目前医药大数据平台已动态更新东盟11国市场信息，通过 AI 算法辅助注册合规与需求匹配，已协助18家企业53款产品 在一个月内获得越南注册证，助力园区企业跨境销售额增长300%。今年是防震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启动建设7周年，该合作中心的启用是试验区7周年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防震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佳莹：
6: 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是医学试验区集聚创新资源、深化国际协同的重要载体，为试验区深化与上合组织、东盟国家的医学创新合作搭建了全新的核心平台。合作中心的正式启动，标志着医学试验区迈入了深化国家战略、拓展合作版图新的关键阶段，也为我们在深化医疗器械、生物医药、跨境医疗、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开启了全新的篇章。
10: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广西有6人光荣入选，其中冰桂林李菊秀入选助人为乐好人，秦辉华入选见义勇为好人，黄叶斌、蓝星海、唐勇入选敬业奉献好人。
5: 6月12号晚，2026广西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在灵山县体育馆拉开帷幕，活动展现了灵山县在产业升级、文化传承、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新成绩。今年灵山县42万多亩荔枝预计稳产16万吨，稳居广西第一、全国第二大荔枝主产县产量地位。
10: 近日，中国东盟妇女创业赋能研修班、一带一路国家妇女能力建设研修班在南宁举办，来自文莱、泰国、老挝及布隆迪、阿塞拜疆等国的50多名妇女官员和行业骨干齐聚八桂，开展研修交流。
5: 当前广西全面进入龙舟水防御关键期，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已于6月12号14点启动防风防汛4级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风防汛具体措施，强化人防加技防加物防多重屏障。目前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已组建248支抢修队伍，8000多人随时待命，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1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唐佳、黄少敏，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听好声音，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练习。喜欢一个人可能会喜欢一段时间，也可能会喜欢很久很久，不管时间长短都会留下痕迹。刘德华就是我喜欢了很久很久的一个人，他在演艺圈的名气和成就不用多说，是圈内的典范，更是公认的劳模。

练习是刘德华2002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一天》中的一首歌，不算很经典，却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刘德华的一位女性朋友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意识到妻子有可能随时会离开，于是放下工作，带着妻子到处旅游散心。幸运的是，妻子也就是刘德华的这位女性朋友，在丈夫无微不至的照顾下，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最终痊愈。这是一个有点悲伤却有着美好结局的故事。以为要失去，因为爱和坚持收获了惊喜和圆满。刘德华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歌曲《练习》。对爱的练习让我相信，爱有时候真的可以战胜一切。接下来听歌，刘德华《练习》，祝你安好。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

0: 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陈刚到桂平市检查调研防汛度汛工作时强调压实责任，强化预警科学调度，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林海波陪同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广西主会场在我市举行，我市举行2026年我和我的贵港思想政治精品课决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桂平市检查调研防汛度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实责任，强化预警、科学调度，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陪同检查调研。下面请听广西新闻的报道。
2: 陈刚来到桂平市关冲口防洪排涝泵站、桂平水文站，实地检查泵站防洪排涝运行、水文监测等情况，听取贵港市主要防洪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现场查看水情汛情，详细了解防汛物资储备和应急值守安排，要求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等信息化建设，确保防洪工程安全有效发挥作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是集防洪、航运、发电、水资源配置、灌溉等综合利用的珠江流域关键性工程。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陈刚详细了解防汛备汛、防洪调度和二线、三线船闸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作为流域防洪安全的重要保障，加强统筹协调配合，科学精准调度水利工程，综合运用拦分蓄滞排等措施，积极做好流域性大洪水防御准备，确保流域安全度汛。自治区交通水利部门要积极汇报争取，贵港市要配合做好有关工作，加强协同联动，加快推进大藤峡水利枢纽二线、三线船闸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年内开工建设，进一步提高西江航运通航能力，促进全区向海发展。陈刚强调，当前我区已进入主汛期，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等风险，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扛稳第一责任人职责，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抓具体，各级防止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一级一级抓落实，进一步抓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物资储备等重点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严防短时间内极端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洪水和地质灾害，如遇险情第一时间疏散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城市内涝防范治理，加强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涵洞、危旧房小区等重点部位防护，

0: 落实警示提醒、排涝除检、交通疏导等防范措施，确保城市安全运行。要突出抓好大江大河大库大堤洪水防御，强化沿江堤防和堤洼溢洪溢涝区巡查检查，提前布防抢险力量、装备和物料，把工作做在平时，防在小，防在早。发现安全隐患要及时处理，暂时不能处理要死看死守。要认真做好信息报送和发布工作，对险情要第一时间接听、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调研。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6月13日，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死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广西主会场暨2026年港北区千人健步走活动，在市园博园活力开走。3500多名市民迈着矫健步伐穿行在园区步道上，用实际行动践行体死精神，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城市注入满满生机与活力。本次活动全程4公里，路线串联主景观道、和运广场、滨水步道、莲心塔等园博园标志性景观点，大家边走边赏，在徒步健身之余沉浸式领略园林绿意与生态美景，实现运动健身与休闲观光有机融合。活动还设置多元化趣味互动环节，沿途设置投壶挑战、公益答题、跳绳挑战、乒乓球、颠球四大打卡点位，有效增强了活动的趣味性，全面提升群众的参与热情与沉浸式体验感。市民叶先生：
2: 全民健身活动举办得很好呀，一是可以健康人民的身体，二是呀带给人们快乐呀。如果是经常能参加这个活动，对大家都有好处啊。
1: 市民杨女士：
3: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健步走活动的，因为平时都很少时间陪小孩子嘛，然后就是刚好借助这次活动跟小孩一起出来多运动运动一下，我也会带动周边的亲朋好友来参加我们这个健步走活动，增强我们的体质。
4: 我和我的贵港，和我的贵港。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报道。6月12日，2026年我和我的贵港思想政治精品课决赛在市区举行，共22名选手进入决赛。参赛选手们结合自己的学习、思考和工作实践，以我和我的贵港为主题，从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社会文明、民族团结、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安全稳定等6个方面，通过生动讲述、情景演绎、课件展示等，由小切口讲大主题，将大道理寓于小话题，让思想政治课与实践充分互动，与时代同频共振，用贵港30年来的成就和变革鼓舞人。选手黄慧：
6: 在今天的这堂课里头，担当二字啊，应该是给我们在座的，包括我们贵港青年的一个答案回答。也希望未来我能够带着这一份担当底气啊，为贵港的建设增添一份教育力量。
5: 选手张世洲：
7: 这一堂课从筹备以及在会场听各位选手他们去分享自己故事、分享自己的观点，自己学到很多。业有可立，梦有可追，港有可归。我也相信我们贵港以后也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报道。6月10日是农业农村局在桂平市南木镇和社村开展2026年农业生物灾害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今年我市早稻种植面积156.83万亩，当前进入孕穗抽穗生长关键期，也是田间病虫害防治的窗口期。本次演练结合辖区水稻种植实际，模拟连片稻田稻飞虱大面积爆发的突发灾情，现场依次开展灾情上报研判、灾情分析评估、无人机全域植保喷药、善后重建与后期评估等流程演练，进一步补齐基层虫害应急防治短板，夯实村级防灾实战能力。桂平市南木镇和社村村委委员梅学华：
8: 针对稻飞虱高发风险开展演练，我们学到了怎么应对，能掌握监测预警与应急防治方法，我们全力守护水稻稳产增收。

0: 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共6件信访件来信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一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件，噪声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4个市，分别为南宁3件、防城港1件、贵港1件、玉林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下面请听简讯。6月11日，桂平市在社部镇青石村农家书屋开展书香润八桂阅读半端午全民阅读主题活动。活动通过讲解端午习俗、开设插花、手工制灯等趣味项目，带领大家领略传统节日文化魅力。全国劳模结合本地种养产业传授实操经验，大家还集体共读，在品读国学经典的同时，学习安全防护等实用知识。
1: 近日，2026年凝心聚力、勇毅前行合成社科大讲堂平南县专场在官城镇开讲，党校高级讲师围绕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授课，系统阐释理论要义，并结合本地实例深入浅出讲解，引导学员树牢为民造福理念，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少年迎风起，不负好韶华。金曲1019，6月毕业季，用动人乐章，致敬热烈青春。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魅力之城》，作词黄鹏，作曲郭荣志，演唱陈大成、赵嘉毅，曲作者郭荣志，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一级作曲。代表作《壮乡有座清风楼》荣获全国廉政歌曲创作一等奖，并在中央电视台唱响正气歌全国廉政歌曲文艺晚会上演出。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

0: 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幺零幺九，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啊，快快，哎，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欢迎大家来到歌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4: 大家好，我是串讲人那英。
0: 我才知道我们俩有个那个组合名叫那有河南。
4: 那有河南。
0: 听着很厉害的样子，对不对？
4: 很厉害。
0: 第一轮喜榜对决正式开始，由喜榜歌手 JCJ 对战在线歌手张碧晨，有掌劲。第一轮的喜榜对决 Jesse 要先唱，他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California， 自传式的单曲，也是他这一次回归带来的第一份礼物。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掌声有请 JCJ。

0: good to be back. Yeah.
1: 谢谢，来掌声给 Jessie。好，也请在台侧就坐，来观看后面的我们的席榜竞演。哇，来掌声再一次给他。再一次听到他的歌声，心情真是又亲切又惊喜。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接下来要率先出场的迎战的在线歌手是我们帅气的战士张碧晨。 其实啊，我们心中张碧晨一直是乐坛一个非常扛打的女歌手。
0: 是的，
1: 这一次她的回归让我们对她有更多的期待。感染之后，我们接下来换一个心境，是来自张惠妹的《知道》。嗯，这首歌是出了名的旋律非常的婉转，也是很多人印象当中非常适合张碧晨的最美的旋律的样子。她想向内求索。 静下心来，展现他音乐之中那种精雕细琢的美。掌声有请张碧晨。

0: 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来来！哎，我抓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接下来呢，要上场的是带给我们惊喜的有长进，这也是我们喜榜对决的第二位要出战的在线歌手了。你知道他这次的选曲对不对？很特别。
4: 对，很特别，是一首叫福建
0: 闽南语的，
4: 闽南语。
0: 他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然后跟很多海外的华人朋友一样，其实长进在家里说的还是祖籍福建的方言。他今天唱的这首歌叫《阿嬷的话》，那么这个可能会想起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啊。那如果说上一期有长进是唱给曾经的自己，那么这一场他选择这首歌，而且是用方言来演唱，一定是要唱给更特别的人。

0: 谢谢谢谢张晋，来掌声给他。我们现在第三位的在线歌手已经到达后台准备就绪，接下来我们本轮喜榜对决的歌手窦靖童。从头的歌声当中好像听见生命的美好，他选择和我们分享他心中的美好。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窦靖童也很爱的一个女歌手莫文蔚，而接下来这首歌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了，电台情歌。娜姐，您觉得彤彤这首歌选的怎么样？
1: 我觉得这首歌很简单但很难唱，因为它的旋律没有大开大合，但是又要很有诉说感，所以彤彤的声线一定要会得到那种更细腻更干净的绽放。
0: 没错，而且呢在这样一首大家熟悉的作品面前必须要唱出自己的调调，这很重要。所以呢这一次窦靖童的选曲没有考虑太多竞技的因素，更多的就想把这首歌唱出他自己的感觉。掌声欢迎窦靖童。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大家好，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爱的箴言》。郑钧一直在不停地换公司，从红星到宝丽金，再到百代，后来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就是郑钧在自己的公司成立之后，2003年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郑钧说，这些歌曲都是很早以前录好的，如果你认真听了，你就会发现这些歌都被改得面目全非，你还发现原来还可以这样唱。也许对于郑钧这代人来说，这些歌曲都是耳熟能详、耳濡目染的杰作和经典。翻唱不但是一种敬意，也是自己真心喜爱的流露。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张专辑，那就是颠覆。《爱的箴言》是罗大佑为邓丽君创作的歌曲，收录于邓丽君198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也是郑钧这张翻唱专辑里我最喜欢的一首音乐，也是至今为止我听到的最好的一个版本。郑钧用鲜有的轻柔，在你耳边道出一段迷离恍惚又肝肠寸断的爱情故事。你可以从他的声音里听到女人的细腻、敏感、柔美和自恋，也可以听到男人的无助、孤独、伤感和颓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我叫
1: 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2: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不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8级，风力有多大？
2: 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 接下来上场的，我们想请娜姐来介绍。
5: 接下来这个上场的是我的好朋友娃娃魏如萱。其实好多人都知道我跟魏如萱在宝岛记，我们有一个组合
1: 叫什么？
5: 叫因为爱情。
1: 那你爱他什么呢？
5: 我爱他自然的那种傻傻的可爱，还有他台湾女生特有的那种嗲嗲的那劲儿，就很自然，
1: 对，很舒服的感觉。其实呢，上一次我们娃娃的亮相呢，选择了一首自己的作品。那很多朋友呢，其实开始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熟悉它，但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而这朵奇怪的花，这周要怎么绽放呢？

0: 谢谢，
1: 太棒了，
0: 谢谢娃娃。下面这位歌手是收获了潮水般好评的齐豫姐姐。这一次的选曲一出，大家都很震惊，大海，大家都在问是那首大海吗？张雨生的大海，是，就是那首。

0: 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哎，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4: 下面要出场的是凭一个包厢里的背影就轻松出图的情歌型男周兴哲。他选择的歌曲是周杰伦的《说了再见》。其实呢，杰伦的歌在歌手的舞台并不少见，他的歌也有一定的难度。当时我记得娜姐也翻唱了杰伦的歌，对不 对？ 对，
5: 我哟，
4: 你呀，
5: 差点被淘汰。
4: 哎呀，别的，你又说那话。
5: 所以说周杰伦的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擅长的，
4: 他是好听不好唱的那种，
5: 当然
4: 非常明显。
5: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并没有跟这个作品很熟悉的情况下，真的是一个冒险。
4: 对，
5: 但是
4: 他不是冒险，他有信心，
5: 因为他跟他是好朋友。
4: 他跟他是好朋友，这一次呢他非常的有信心，因为他带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来到舞台上，就是那架钢琴。
5: 对，
4: 你想情歌加钢琴，对不对？
5: 绝配
4: 绝配。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用掌声欢迎周兴哲，用最近距离倾诉心声的方式来表达这首情歌。掌声欢迎周兴哲。

谢谢 Eric， 来，掌声给周兴哲。哇，好美的一个舞台啊！刚刚他们已经抽取了上场的顺序，胡彦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彬彬的合唱生涯当中有两个绕不开的很厉害的好友，音乐魔丸是上次提到的陶喆老师，音乐灵珠呢是他选择的这首作品的原唱林俊杰。彬彬要为我们改编的是JJ的经典的作品《修炼爱情》。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听说爱情回来过》。

每一首歌都记录着一段故事，也许属于创作者、歌者，也许属于听众。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记录的是新加坡音乐人李思松的一段情感经历，收录在林忆莲1995年发行的专辑中。陷入爱情中的两个年轻人，因为种种原因想见又不敢见的这种心理上的煎熬，被林忆莲的唱腔刻画得入木三分，那种爱而不得的痛苦和无奈也在旋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人们在面对爱情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和无奈，更会有对爱情的坚定与执着。作词作曲的李思松，在经历过这一段听说爱情回来过的折磨之后，也收获了一份幸福的爱情。接下来听歌，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祝你安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幺零幺。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日。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贵港今天，目前是过去一小时，我市港南、新塘、瓦塘等乡镇降雨量已达80到100毫米，目前强降雨团仍然在向东南方向持续，强度维持，已更新了暴雨红色预警，请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稍后将为您转播新闻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

0: 城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0: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 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12: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11: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3: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11: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4: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5: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6: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9: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8: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20: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21: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粽景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22: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21: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23: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21: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3: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5: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纵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6: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纵茶10000多颗。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7: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4: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7: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1: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 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

0: 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精准破毒减难，赋能提质增效；广西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助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广西多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营造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浓厚氛围。
2: 2026年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将于6月18号在南宁举办。
1: 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启动运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民营经济是稳就业、促增长、扩开放的核心力量。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以来，广西紧扣民营企业突出痛点，靶向出台惠企举措，破解发展堵点，厚植营商沃土，全力推动全区民营经济提质扩容，做大做强。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在玉林国际香料交易市场，维丹迪农副产品经营部是一家经营了十几年的香料民营企业。随着生意的做大，香料回款周期较长，企业面临资金短缺难题。得知情况后，玉林市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企业将囤积的货物存入指定仓库后，以核验仓单作为授信依据，向企业发放了500万元的仓单贷款。企业负责人维丹迪：
4: 有了仓单贷，然后手续简单，利率低，放款快，这对于我们做生意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3: 玉林市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业务部部长福军：
5: 仓单贷审批速度快，手续简单，小微企业只需要凭借仓单就可以向我们提交贷款担保申请，我们会同金融机构最快半个月就可以对企业完成放款，单笔授信额最高可达500万元。
3: 一家民营企业的脱困发展，折射出广西全域纾困民营经济的实干成效。对标民营经济促进法要求，广西直面企业高频诉求，聚焦准入不公、融资不畅、服务不便、权益不稳四大堵点，出台一揽子落地举措，精准破除民营经济发展体制机制障碍。融资难、融资贵是中小民营企业共性难题，广西搭建政银企联动对接机制，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金融扶持条款，构建贴息、担保、专属信贷三位一体融资体系，精准赋能民营市场主体。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李凯洲：
6: 深入实施金融惠企三年行动，构建金融惠企工作机制，综合运用贴息、补贴、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有效缓解了民营企业融资难题。
3: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何静：
7: 我们联合相关的金融机构，在全国首创设立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题银行服务点，打造个性化、精准化的金融服务平台，帮助解决融资难题。截至2025年底，全区共设立服务网点103家，累计发放贷款近750亿元。
3: 截至2026年3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3914.32亿元，同比增长4.37%。自2025年以来，截至今年4月，金融惠企财政贴息贷款中，支持民营企业1900多亿元，占贴息贷款总额70%以上。全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累计为8.2万户民营经济主体提供担保贷款715.62亿元，平均担保费率降至0.64%，有效降低了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针对企业反映强烈的招投标、公用事业、基建领域玻璃门、旋转门问题，广西全面开展涉企政策公平竞争清查，累计排查清理涉企文件3886件，保障民企、国企准入标准、扶持政策、竞标权限完全平等。全区上线 AI 智能公平竞争审查系统，审查效率提升40%。依托广西营商环境智管云平台，广西升级企呼我办服务机制，打通企业投诉、诉求、求助一站式通道，实现企业问题受理、派单、办结、回访全闭环。目前企业诉求办结率达93%。一揽子纾困举措落地见效，广西民营经济底盘持续夯实，活力全面释放。截至2026年4月，全区民营经营主体达420.7万户， 其中民营企业 117.3 万户，个体工商户 303.4 万户，市场主体规模稳步扩容。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张志文：
8: 2025年全区经济增速高于预期，高于上年，高于全国，实现了三个高于，取得了多年未有的好成绩。这其中啊，民营经济的贡献功不可没。
2: 广西台消息，在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龙平村龙平寨中央，一座古朴厚重的侗族过街古楼静静矗立，木梁上留存的烟熏火灼痕迹清晰可见。这座始建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的建筑，原名杨氏古楼，如今被人们亲切地称作红军楼。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我们走进我党早期民族政策落地生根的地方。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翻越老山界，进入龙胜平等侗族地区，军委纵队进驻龙平寨宿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此驻扎。国民党反动势力恶意散布谣言，制造隔阂，还派遣便衣特务潜入村寨，蓄意纵火嫁祸红军，妄图破坏党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12月10号夜，龙平侗寨多处民房同时起火，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居住在鼓楼旁的小木楼里。火情突发后，周恩来当即决定将杨氏鼓楼设为临时救火指挥中心，接连下达指令，组织红军战士全力救火，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全面加强村寨警戒，守卫中央机关安全，抽调专人彻查起火缘由，抓捕纵火真凶。红军指战员与侗族群众并肩作战，众人运水扑火，拆除房屋，开辟防火隔离带，全力遏制火势蔓延。经过彻夜奋力扑救，侗寨标志性建筑杨氏鼓楼及鼓楼南侧大片民房得以保全，但仍有200多座民房在大火中损毁，当地群众蒙受了重大损失。火情平息后，红军迅速封锁村寨，开展排查，当晚抓获两名伪装混入红军队伍的国民党特务。经审讯，特务如实供认了受国民党当局指使纵火，企图制造红军放火谣言，并残害掉队红军战士的罪行。次日清晨，红军在寨边飞山庙设立审敌堂，召开公审大会，当众揭露特务的卑劣行径，依法处决纵火分子。公审结束后，红军在鼓楼坪设立赈灾点，向受灾侗族群众发放救济。红军救火护民、秉公办案、亲力赈灾的举动，让侗族群众彻底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险恶用心，真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心为民的初心。红军撤离龙胜挺进湖南时，不少侗寨青年深受感召，毅然追随红军踏上革命道路。村民武护斌等人主动担任挑夫向导，护送红军走出广西。新中国成立后，侗族群众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正式将杨氏鼓楼更名为红军楼，是我党早期民族政策落地生根、军民同心守望相助、民族团结血脉相连的不朽丰碑。如今红军楼已是全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民族团结教育阵地，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寻访长征足迹，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文化中国行。
1: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连日来广西多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普及文物保护知识，推出优质文博服务，营造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浓厚社会氛围。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9: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6月13号，广西民族博物馆举办岩洞花山人民共会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成功10周年主题活动，通过共会长卷、专家解读、研学课堂、集章打卡、艺术展。

0: 言等形式，将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这一主题转化为全民共创的文化行动，让观众从看文物转变为画文物、懂文物。广西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黄诗丽
1: 就结合这个华山摄影成功十周年，专门举办了这个千人共绘华山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让人民群众来续写的工作。
0: 6月8号到12号作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重要活动之一，流动的军博进校园柳州飞虎队遗址保护成果展巡展走进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小学，为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历史教育课。展览现场一张张老旧历史照片、遗址勘测图文、文物复刻展品，完整还原了飞虎队在柳州作战、军民同心御敌的峥嵘过往。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是全新上线的 MR 沉浸式体验项目，只要戴上 MR 眼镜就能直观感受当年的空战场景。柳州市柳江区基隆开发区小学吕老师：
2: 通过这个体验之后呢，他们就是对那个飞虎队在天空中翱翔的这种感觉啊，就更加深刻了。
0: 活动主办方柳州市军事博物馆宣教部主任于之曼
3: 将柳州飞虎队遗址保护成果展带入校园，不仅打破了博物馆与校园的空间壁垒，更搭建起历史与青春、本土与世界、过去与未来的精神桥梁，让青少年在铭记历史、传承爱国精神的同时，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民族自信与国际视野。
0: 6月13号，歌舞剧《那山那水那天琴》在崇左市花山剧场举办巡演，让市民群众沉浸式感受壮乡文化的独特魅力。市民赵金兰：
4: 把崇左的山水风光、壮族非遗的天琴都完美的融合，歌声和琴声婉转，舞姿优美。
0: 天琴作为壮族古老弹拨乐器，承载着深厚的民族记忆与信仰。歌舞剧《那山那水那天琴》通过创新编排，将传统非遗元素与现代舞台艺术手法进行巧妙结合。天琴表演者秦一菊：
5: 我们在表演中既保留了老一辈匠人传下来的原声弹唱姿态、民族精髓，又结合现代表演手法，让人物故事更鲜活，非遗魅力更动人。
0: 歌舞剧《那山那水那天琴》编剧何伟豪：
6: 后续我们还会继续提炼剧中天琴的片段，打造成小型的文旅节目，延伸非遗的产业链。
0: 6月13号，青州市在新疆古龙窑举行2026年青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及第11届千年泥星陶新疆古龙窑火祭仪式。据了解，新疆古龙窑开窑仪式将于6月19号举行。青州老街永福广场将集中展示展演跳岭头、采茶戏、海歌、武术及五青龙巡游等约80项非遗瑰宝。现场配套非遗集市、泥星陶展销、沉浸式消费场景，开放包粽子、腌海鸭蛋、做云吞、竹编等手工体验项目，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集观赏、互动、体验、消费于一体的高品质文体商旅盛宴。
7: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8: 广西台消息，6月12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共6件信访件，来信6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件，噪声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4个市，分别为南宁3件、防城港1件、贵港1件、玉林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9: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3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5批109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5批109件信访件已办结48件，阶段性办结6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8: 6月1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10: 据了解，

0: 果供应商，跨境贸易企业200多家的国内水果行业还有头部企业来参加。活动将向全球客商发出合作的邀约，发布扩大东盟农产品进口的白皮书，联合京东集团、中国邮政发布渠道推广政策，启动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常态化运行。
1: 今年以来，南宁依托东盟水果资源优势与城市烟火特色，吸引众多文体明星、网络达人到访打卡，通过实景体验、短视频传播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南宁水果品类丰富、质优价廉、四季飘香的独特优势。线上热度传播加线下实景体验融合的沉浸式水果消费场景，提升了城市吸引力、传播力和美誉度。南宁市副市长侯静，
2: 2026年中国东盟南宁水果交易中心扩围，纳入了南宁国际铁路港、南宁农产品交易中心，实现了一枢纽两市场的布局，水果跨境贸易的供应链体系更加完善。
1: 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我国的重要通道，区位优势独特，产自东盟的榴莲、山竹等优质特色水果跨越山海抢先入境。南宁海关认真履行守国门、促发展的职责使命，高效服务东盟国家优质水果进口。目前东盟国家中已有9个国家86种水果获准进入我国，持续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消费需求。南宁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符宇斌。
3: 提升口岸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智能化的管理水平，形成全区海陆空铁口岸12个监管场地。我们在口岸设立水果进口绿色通道，水果通关时长大幅压缩约40%。广西口岸水果通关效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4: 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
5: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广西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方案》，从发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金融、服务美丽广西建设、发展普惠金融、支持服务和改善民生、发展养老金融、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数字金融、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和竞争力等方面提出系列措施。实施方案明确，探索发展贷款加外部直投业务，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可在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额度内借用外债，聚焦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一轮科技尖峰行动，强化对自治区10项产业链创新科技重大专项、100项以上攻关关键技术等科技重大项目，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的金融支持，鼓励开展生态产品预期收益权质押融资，创新推广花卉贷、木材贷、节水贷等特色产品，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工具，满足不同年龄群体在服务消费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扩大养老产业信贷投放，加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提升数字金融产品服务对科技、绿色、普惠、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适配度。
6: 6月12号，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启动运营，并同步举行招商推介及项目签约活动。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7: 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正式启动运营。
8: 启动仪式上，防城港盛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合作中心的建设运营主体，分别与逆时光广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西诺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才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涵盖医疗器械、AI 医疗等领域。中国才有科技集团董事长郑卫宁：
9: 区位优势特别的明显，我们在防城港这边就能看到，除了之前的陆海空和这个边境的所有的便利和这个支持政策之外呢，平瑞运河今年的开通对防城港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区别优势。
8: 广西诺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伦静：
10: 我们是想把我们长期以来在一带一路生根的这些科研机构以及医疗机构高校，我们把它引入到咱们防城港，然后加速咱们防城港实验区成为一带一路的

0: 医疗培训中心以及贸易中心。
1: 当天会场还举行了多场专题推介，推介内容包括产业园区招商政策、中国东盟区域医药交易集采平台功能、试验区三品一械注册及企业出海政策等。据了解，法轮港医药制造产业园南片区已建成运营，北片区2026年底竣工。本次启用的合作中心释放展示及会议空间约5100平方米。目前医药大数据平台已动态更新东盟11国市场信息，通过 AI 算法辅助注册合规与需求匹配，已协助18家企业、53款产品在一个月内获得越南注册证，助力园区企业跨境销售额增长300%。今年是法轮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启动建设7周年，该合作中心的启用是试验区7周年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法轮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佳莹：
2: 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是医学试验区集聚创新资源、深化国际协同的重要载体，为试验区深化与上合组织、东盟国家的医学创新合作搭建了全新的核心平台。合作中心的正式启动，标志着医学试验区迈入了深化国家战略、拓展合作版图新的关键阶段，也为我们在深化医疗器械、生物医药、跨境医疗、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开启了全新的篇章。
3: 广西台消息，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反馈2025年林长制落实情况督查结果，指出广西林长制工作成效显著，整体表现获评为好。这是继获评2025年度实际突出省份后，国家层面对广西林业工作成效的再度肯定。2025年，广西坚持以林长制为抓手，全力推动各级林长把全局推重点、解难题都落实。自治区总林长坚持投砚示范，通过召开总林长会议、书记专题会议、签发总林长令、常态化下沉巡林调研等举措，统筹林业重点工作。全区1382个林长办公室高效运转，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自治区总林长办公室创新构建多部门联合监督模式，在全区13个社区市建立纪检监察加组织加林长办林长履职监督机制，实现林长履职全过程常态化监督。在林长制引领下，广西生态管护与林业产业双向提质，全区林草产业发展再创新高，继续领跑全国。2025年世界林木业大会和广西国际林产品及木制品展成效规模均创历届新高，森林火灾次数、受害面积以及涉林刑事案件、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面积均大幅下降，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油茶产业发展、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国有林场改革等多项广西实践成果形成典型经验，获国家层面肯定和推广。
4: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广西有6人光荣入选，其中冰桂林李菊秀入选助人为乐好人，秦辉华入选见义勇为好人，黄叶斌、蓝星海、唐勇入选敬业奉献好人。
3: 6月12号晚，2026广西灵山荔枝文化旅游节在灵山县体育馆拉开帷幕，活动展现了灵山县在产业升级、文化传承、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新成绩。今年灵山县42万多亩荔枝预计稳产16万吨，稳居广西第一、全国第二大荔枝主产县产量地位。
4: 近日，中国东盟妇女创业赋能研修班、一带一路国家妇女能力建设研修班在南宁举办，来自文莱、泰国、老挝及布隆迪、阿塞拜疆等国的50多名妇女官员和行业骨干齐聚八桂，开展研修交流。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7: 我不介意你们懂，
6: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

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4: 金曲连连听。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寄托。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爱情究竟是什么？永恒到底藏哪里？初恋竟划过中少女，师大附中少年十六岁，美好时光去哪了？初恋的我还在吗？追梦的台北医学院，浪费真爱

就在心中，失恋解脱33岁，永恒的无限花蕊，消失在百花最深处，告别青春学生时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5: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